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戴帽子出门堪称日常刚需，夏天的宽檐草帽能挡烈日，冬天的加绒针织帽能抗寒风，就连春秋的棒球帽、渔夫帽也是凹造型的利器。但步行过马路时，可得留神这顶时髦单品藏着的视线隐患。宽檐帽的帽檐会像小屋檐似的，把前方下半部分视野截去一块。针织帽如果戴得太靠下，耳根两侧的余光会被毛茸茸的边缘挡住，甚至连帽檐稍长的棒球帽低头赶路时也能遮住侧方非机动车道的动静，简直像给视线装了道隐形屏障。想想这场景，你戴着新买的渔夫帽赶早班，走到斑马线前正低头看手机，帽檐刚好挡住右侧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等听到刹车声再抬头就晚了。这时候短暂摘帽就是保命关键，不用费力取下，单手捏着帽顶拎起两秒，或扶着帽檐往上掀一掀，左右快速扫过路口，确认机动车停稳，电动车减速，行人信号绿灯后再稳步通过。要是嫌摘帽麻烦，歪头用未遮挡的一侧先看左再看右也可行，但摘帽观察总归更全面。时髦和安全从不是选择题，多一个小动作就能给出行加层防护盾。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家家家。
3: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方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29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80%到95%，能见度10到20公里，在降雨时能见度会下降到3公里以下。今天阵雨依旧频密，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30，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海域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预计2小时内呢，深汕区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今天全天啊，深圳整体天气呢都是阴天见多云，雷阵雨渐趋频密，局部可以达到暴雨。全天气温是27到32度，南风3级。那过去的几小时呢，深圳大部分区域是有记录到阵雨的，最大累计雨量29.8毫米。预计呢，今天早晨至上午深圳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新的一周天气形势复杂，请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预计今天到27号受到紫檀外围南风的影响啊，天气不稳定，多间歇性的阵雨，累计雨量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在8级左右。那其中今天刚刚有说哈，是27到32度。展望28号降雨有所减弱，体感炎热。展望29到31号，随着沙德尔残余环流的西移，降雨会再趋频密。所以呢，未来2天哈，局地暴雨的风险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强降雨、短时大风的工作了。好，今天是周二，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有购买一个苹果手表，其实也第一就是觉得苹果手表还挺好看的哈，就戴在手上呢有这种装饰的需求。但更主要的是，我当时为什么会购买它，我觉得它可以监测我的睡眠，因为我自认我是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然后如果说有一款手表呢可以监测睡眠，哎，让你知道过去一晚你睡得怎么样，好像有这个功能还不错。那其实不光是苹果啊，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手表，小米也好，华为也好，它都有监测睡眠的功能。那很多朋友如果说像我一样哈，哎，喜欢监测睡眠，已经习惯带着手表睡觉的话，你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这个手表，看看自己昨晚睡得怎么样。比如说苹果的方式就是它会评分嘛，然后呢最高分是100分，然后根据你的睡眠的时间，然后呢睡眠的长度以及中间有没有醒几次来进行相应的减分，满分是100分，看你能拿到多少分。很多人可能看着90多分的睡眠评价就很欣喜，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哈，盯着像条形码一样的睡眠数据哈，很无奈啊，只能苦笑。其实呢，手表里的睡眠监测哈，和医院里的专业监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睡得好不好，手表呢，它不能拿来判断的。睡眠呢，分为2种时相，就是之前也有科普过哈，非快速转动睡眠和快速动眼睡眠。那么非快速动眼睡眠可以分为入睡期、浅睡期、深睡期。快速动眼睡眠的特点呢，就是你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不规则，眼睛向各个方向转，然后呢心率增快，血压会升高。医院也会有专门的一个睡眠检测，叫做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诊断和评估睡眠疾病的金标准。那么智能手表手环的工作原理呢，它其实主要是基于内置的传感器，通过算法融合来估算你的睡眠状态，没有直接的脑电信号，所以呢与刚刚所说医用的这种监测睡眠的本质是有区别的。手表的原理很简单哈，它通过加速度器，然后呢来监测你的体位变化和身体活动，判断你是在翻身活动还是

处于静止的睡眠状态，但是呢没有办法区分静止你是静坐清醒还是浅睡眠，也没有办法区分深睡和其他的状态。那通过光学传感器监测血液容积的变化和判断心率以及心率的一个变异性，清醒时心率较快波动大，深睡时心率会降低，睡眠时心率也会变快而且不稳定。那么也会通过红光和红外光传导器来测量我们的血氧饱和度。如果说夜间呢血氧频繁下降，可能提示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呢精密也是低于医用的透射性指甲血氧仪的。也就是说智能手表在判断睡眠清醒上，它的表现接近医用级的一个体动仪，但由于它对睡眠分期的判断是估算且容易受到干扰，因此它的准确性和疾病诊断能力上和 PSG 是存在本质差异的。那很多人说我知道有差异哈，跟医用级对比那肯定没那么准，我想知道它的准确性有多少呢？那其实研究表明呢，智能手表手环在失眠患者中准确率会降至83%，然后呢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灵敏度降至92.5%。智能手表呢倾向于高估总睡眠时间28分钟，低估觉醒后入睡的时间37分钟。另外关于睡眠分期，除了智能手表的判断会有误差之外啊，服用某些药物它也会影响睡眠阶段。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单纯看智能手表的数据哈，它并不能作为睡眠是否好坏的依据。但我觉得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但你也不能被睡眠评分牵着鼻子走。我有段时间我真的每天都带着手表睡觉，然后呢有段时间连续会睡到90多分嘛，甚至95分以上。哎，第二天真的你看到那个数值高，你就会觉得哇精力充沛能量满满哈。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万一有一天晚上没睡好，比如说半夜老醒，或者说睡得晚了时间不够长，他睡眠就会评分会降到很低，可能60分70分。然后呢那一天你就会觉得蔫蔫的，就你容易被睡眠手表的评分牵着鼻子走，会有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睡得好哎评分高就精力充沛，评分低好像今天就废了，是一个非常没有能量的一天哈。我就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带着睡眠手表睡觉会让我有一点压力，比如说诶我半夜老醒，或者说我现在入睡很困难，我就会担心第二天万一他给我的分值很低怎么办，然后呢我就会在失眠的夜晚把我的手表默默的摘掉哈，有一点自欺欺人了。所以我觉得睡眠手表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不能过度的去依赖。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睡得好不好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睡得好不好最应该关注的第一睡眠趋势的追踪和睡眠卫生的评估。而且对于打鼾严重的患者哈，智能手表的血氧趋势还可以提示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指导及时就诊。但是呢失眠的朋友哈，像我刚刚所说的，不建议使用智能手表来监测睡眠。一方面呢频繁夜看时间数据会破坏入睡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呢智能手表给出的睡眠评分和睡眠数据会加重我们的负面情绪，形成新的焦虑源。哎呀你看说的都是我想说的哈。所以如果说你们出现以下情况呢，也不能只依赖智能手表哈，应该及时去医院的睡眠医学科就诊。第一就是长期失眠，第二严重打鼾并伴随呼吸暂停，第三白天过度嗜睡，第四睡眠中异常行为，比如说你会梦游说梦话拳打脚踢，第五呢就是智能手表频繁提示血氧异常，这个也要进行专业的评估，最后呢就是智能手表连续一两周提示睡眠结构紊乱或者节律异常。也就是说手表其实它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过度的依赖，当提示一些异常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及时的就诊。你们有监测睡眠的习惯吗？会通过睡眠手表，还是定期去医院检查，又或者是那个手机会有一些 APP 哈，你放在旁边它也可以监测你的睡眠，看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动静啊，有没有说梦话等等，也会给你相应的评分。有没有监测睡眠的习惯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下面的时间呢

0: 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今年暑运叠加 APEC 中国年的热度，深圳机场入境外国旅客量在明显增长。为提供更便捷的配套服务，深圳机场离境退税代理点最近正式升级为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机场离境退税服务迈入随时办随时退的新阶段，为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注入新活力。该离境退税代理点位于 T3 航站楼三层国际及港澳台候机厅308登机口的对面。本次运营时间调整之后呢，深圳机场离境退税代理点由此形成人工加自助7x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模式，充分匹配旅客全时段差异化服务需求。这一次的服务升级，深圳机场还引入了全国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自助服务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等功能于一体，将办理流程大致压缩至2分钟以内，提升境外旅客的购物退税体验。再来关注，为更好服务 APEC 中国年来到深圳的四海宾朋，深圳机场国际入境区域最近启用了先期机检，以提升入境通关效率，让旅客有更加丝滑的体验。记者看到，深圳机场国际入境区域在应用了先期机检之后，将 X 光机、CT 型行李的一个检查设备等嵌入行李的分拣线，在旅客提取行李之前就完成了对每一件入境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透视检查。以往呢，境外的航班落地，旅客呢需要先取行李，再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排队过机查验。那么现在呢，海关只需要借助智能的审图系统，可以精准的锁定高风险行李，绝大部分呢是没有异常的行李可以直接放行，旅客免过机免排队，取了托运行李就可以离开。而在出境环节，深圳机场海关则推出了疑似过检，将监管设备与安检 X 光机深度融合，打通了海关与安检之间的业务壁垒。出境旅客不再需要先后经过海关行李检查与安全检查两道关卡，只需要一次放置行李，一次过机，相关的图像同步传输至海关的远程判图中心，正常行李可直接放行，全程不需要二次搬运和重复开箱。据了解，今年的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32%，创历史同期新高。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继续关注，近日深圳机场龙岗前置货站正式启用，货站将机场货运服务前置至产业集群腹地，为龙岗区域外贸跨境电商企业打通了链接空港通达全球的物流快车道。这一次启用的龙岗前置货站位于龙岗区南湾街道，它的周边集聚了大批的跨境电商、外贸制造、文创企业，产品出海需求旺盛。前置货站的启用将机场货运的作业能力下沉至企业集中区域，打造本地化报关加安检一体化的作业场景。企业呢可以在南湾本地完成货物的集结、理货、查验等全部前置流程，再由专业的车辆闭环直至机场装机，有效解决了企业以往需要往返机场、重复中转等流程的痛点，实现了货运服务上门落地，帮助企业降本提效，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深圳机场枢纽加多点前置航空物流一体化的布局。继续关注，2026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举办，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置9大展区、5大核心板块，展览面积达7500平方米。 本届法博会重点打造 APEC 国际法律服务板块，汇集了境外律所、国际仲裁机构、国内律所海外网络，同时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举办

0: APEC 国际合作交流会与成员经济体律师分财产，而且呢，助力企业对接亚太地区的涉外法律资源。展会首设法治惠民法律加民生展区，百民律所现场坐班，会计班、税务师协同参与，提供免费咨询，提出了推出企业合规体检的快诊服务，现场还开通了专属的引才服务，发布法律岗位的招聘信息。下面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宝安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8月25日开幕，会期三天，24日下午，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先后召开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六届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主持。预备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议程、日程、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以及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是一次换届大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和政协常委会成员，对七届区政协工作提出建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名单、副秘书长名单，以及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8月25日，宝安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即将启幕。回望过去五年，区政协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把履职答卷书写在宝安大地，镌刻在群众的幸福笑颜里。五年来，宝安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累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19.7 万个，病床6200张。保障性住房 10.8 万套，民生底盘持续夯实，群众福祉不断增厚。下面让我们一同回望这份分量十足的民生成绩单。五年来，宝安将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19.7 万个，是13-5时期的四倍。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宝安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的坚实步伐。从学位紧缺到家门口的好学校遍地开花，宝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让无数家庭告别了跨区择校的奔波与焦虑。医疗是民生之需，五年间宝安新增病床数6200张，是13-5的 2.1 倍，区人民医院二期顺利完工，市人民医院、宝安医院成功落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宝安区儿童医院已全面封顶，正式进入启用筹备阶段。启用后，将与区妇幼保健院实行一院两区一体化管理，彻底补齐宝安儿科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此外，宝安还建成了全国最大区级公共卫生机构，千人托位数增长5倍。一老一小照护难题正逐步化解，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五年筹集供应保障性住房 10.8 万套，是13-5的 1.6 倍。城中村老旧小区焕发新颜，便民设施日益完善，群众的安居梦一步步照进现实。在安全方
0: 面，你就会觉得今天一天都蔫儿的。如果说睡了100分，哇，今天一天都神清气爽哈、啊。但不一定他睡眠高就是睡得好，我刚刚有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包括呢每一个人他的深度睡眠时长是不一样的。我就有过，比如说我睡眠评分很高，有100分，但是呢我的深度睡眠时间很短，只有半小时，他也会有哈。所以呢大家怎么说呢，就像刚刚文章里所说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参考，但不能过度依赖，以及不能让它给你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好，那睡眠监测呢，对这个我还想说，之前我会发现哈，就比如说我戴这个手表睡觉，然后呢评分有一天晚上很低，第二天只有80多分，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睡眠时长太短了，我就真的会为了让那个评分高一点，我会增加自己的午睡时间，午睡我睡饱它，睡个2个小时，它就会给我加个10分或者8分，然后我的评分就会被拉高，我也会因为自己通过午睡增加了我的睡眠时间，把这个评分拉高，而有一种满足感，你们知道吗？所以就完全被牵着走哈。那说到这个午睡呢，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还挺会享受的。近期有一个热搜呢，就是某地的影院。

0: 推出午休服务，这个上座率还挺高的。如果说有影院推出午休服务，而且还提供免费充电、免费咖啡，你会不会心动呢？最近呢，有网友爆料啊，西安有一家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的午间休憩地。根据影城摆出的宣传海报，如果说办理双人月卡，午休两个半小时，花费只需要1块多。那记者呢也就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根据他的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的，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一共是有76个座位。那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已经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区分，其中1号厅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主要就是用于女性顾客休息嘛。3号厅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大多是接待男性顾客，那么这些座位也不是固定的，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那么记者也看到呢，影院摆出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地毯、消毒毛毯啊，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影厅外，别脱鞋等等啊。那么海报上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哎，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在我的单位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影城，我还挺愿意的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氛围，而且不能玩手机，没有人在敲键盘办公哈，就不会影响你的睡眠。但其实呢，许经理也表示，今年的暑期电影市场是比较火热的，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他们依旧保留这2个厅持续提供午休服务。对于这个呢，不少网友都表示哈，哎，很喜欢这个创意，建议全国推广。有网友说呢，通勤压力大的正合适，很不错的措施。影城也能赚钱，挺好的，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也有，顺便可以买点零食，哎，多重创收哈。那其实呢，虽然说开出午休月卡这项业务其实很罕见哈，但是呢，影院业务跨界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从吃着火锅看电影，到进行赛事直播，再到承接微剧场的演出，电影院呢也正从单一的放映厅蝶变为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那根据报道呢，今年呢夏天，前段时间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全国有超过1400家的影院化身为沉浸式足球看台，无数球迷在影院里看了球赛。那么这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大规模通过影院直播引入国内的大荧幕。而在决赛阶段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影院它的预约放映后台也是非常的火热哈。所以呢，原本用于商业放映的高品质的影厅悉数都加入了这场足球盛宴。包括我看其实也会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演唱会对吧，然后如果说他有提供这种线上购买的一个服务，要购买版权哈，然后呢可能很多影院他也会购买版权，然后呢让不能到现场去看演出的歌迷一起来看。我之前就有购买过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因为当时他是在中国香港举行，去不了，然后呢他们会有发售那种线上的版权，这种是正规的版权，还挺贵的，好像有200-300。然后呢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一些私人影院啊然后进行投屏。当时我们就歌迷自发购买了版权，一起 A 那个版权费，然后呢一起承包了一个私人影院，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家庭式的影院，大概有10个歌迷一起看演唱会。哎，这种氛围还挺好的哈，而且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就不用去现场买票哈，买线上的版权，然后歌迷聚在一起看演唱会，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啊。好，各位车友呢，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

高，它会流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日前在深圳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三天展期，经贸实效显著，累计专业观众3.5万人，意向采购金额27亿元，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赴会对接。本届展会共举办了11场主题商务洽谈，海外买家与展商配对数约240频次，发布海外重点需求2000条，收集意向订单、代理或渠道合作线索5000多条，约180家企业参与对接。采购行业覆盖 AI 智能科技、新能源、消费电子、智慧城市、食品农业、建材家居、健康医�疗，还有商超零售等近20个行业领域，采购类目对接频率创历届新高。继续关注，近日一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的集装箱班列从南沙港铁路中山黄埔站驶出，经深圳平湖南站中转，最终抵达深圳盐田港区出海。该班列的首发标志着中山黄埔站至盐田港的海铁联运通道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这一内陆节点与铁路专线的组合，将深圳港口的服务功能延伸至中山制造腹地，实现了产地与口岸的高效衔接。这条线路虽全长仅100余公里，但其对供应链的组织方式的优化意义不容忽视。而在时效方面，全程运输时效较传统的公路运输提升约25%，货物呢在当天上午从工厂运抵铁路货场之后，可同步完成货物的验收、装卸及装车发运，经由专列在当天下午即运抵深圳平湖南站，并接驳到盐田港区，真正实现了上午发车、下午到港的当天交付。再来关注，第5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日前在光明区举行，吸引全球5000多支参赛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同台竞技。赛事体量与国际化程度双双跃升，品牌影响力和全球辐射能级再创新高。这一次赛事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等联合

0: 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日前，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深圳市侨界代表人士共建侨心灵植树活动在宝安区航城街道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宝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主办，航城街道办事处、西乡街道办事处协办，全区各街道侨联鼎力支持，来自海内外侨团、侨界爱心人士、侨资企业等80余人齐聚西湾滨海片区，以植树播绿的实际行动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为绿美深圳建设注入侨能量。侨心灵植绿活动是侨胞参与深圳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选址宝安区航城街道西部滨海骑行道西湾段宝小峪景观节点两侧，总占地面积2617平方米，园区的材质凤凰木还有黄锦乔木一共呢是有60株，形成了4处特色造型种植组团，打造约100平方米的 APEC China 2026主题魔纹灌木丛，配套主题景石，构筑兼具生态价值与侨韵文化内涵的特色滨海景观林。活动中，领导嘉宾为侨心灵景石来进行揭开了红筹，那么这块景石也是承载着广大海内外侨胞心系家乡、回归故土的赤诚愿望。本次活动在众多侨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之下，得到了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宝安区侨界代表人士的鼎力支持。一株株新苗承载着侨界守护家乡、建设家园的拳拳之心。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由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保安区5类100强企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永支行与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承办的社保实缴新规解读与出海跨境风控实战赋能活动在保安金融超市路演市举行。活动聚焦国内用工合规与海外经营风险防控两大热点，吸引了50多家拟出海及正在布局全球市场的保安企业代表到场参与。随着金税4期全面落地，社保征管归口税务部门之后，工资个税与社保基金的实时比对成为监管常态。活动现场，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代表围绕着社保夯实率这一核心指标，通过真实案例拆解了企业社保合规的关键要点与实操路径。目前，社保合规也不仅是内部成本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投资备案、信用评价乃至上市进程。合规经营是企业出海的底线工程。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宝安作为产业大区和制造强区，集聚了50000多家制造业企业，企业出海意愿持续高涨。今年以来，区企服中心已牵连组织了40多家跨境合规、海外拓市等专题活动，联动金融机构和专业机构靠前服务，全力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防风险、稳出海。再来关注，近日由宝安区文明办团区委主办的“争当小小东道主，我为 APEC 献奋力”宝安区青少年暑期主题研学活动顺利举行，80多名辖区青少年在美育浸润、安全学习、科创体验当中淬炼品格、开阔视野，以青春朝气与文明风貌为社会喝彩、为宝安添彩。本次研学活动坚持学知行一体化育人思路，融合文明美育、交通安全、航空科普、科创实践，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课堂，让青少年在体验式学习中内化文明理念，厚植家国情怀。再来关注，为丰富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拓宽国际视野，提升青少年文明礼仪素养和跨文化交往能力，近日航城街道中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顺利开展了我是 APEC 小使者的主题课堂活动，吸引了30多名8到12岁的儿童积极参与。在轻松好，那今天的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渐趋频密，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保安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今天开幕，从8月25号至8月27号，会期3天。昨天下午，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先后召开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由6届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议程、日程、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以及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是一次换届大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和政协常委会成员，对7届区政协工作提出建议。近日，全市公立伤感医标杆项目深圳大学总医院前海口腔医学中心正式落地保安产业发展集团统筹运营的蓝湾商务中心。该中心为深大总医院直属公立口腔院区，是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9院深圳分中心，深圳市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延伸阵地，聘任中国工程院张志远院士、北大口腔林野教授担任学科导师，汇聚100余名硕博专业医师团队，综合学术与临床实力位居湾区前列。近日，新安街道步行社区党委牵头联动社区妇联，联合辖区学校完成特殊群体精准帮扶首轮物资发放，20户困境妇女儿童家庭、25名独居空巢老人全部收到首批暖心物资，其中4户困境家庭由社区联动学校筛选确认，纳入本次帮扶清单，把关怀精准覆盖到此前未被完全摸排到的家庭。下面关注深圳新闻。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8月17号至28号在大连举行，期间前海管理局作为技术向善编会主办方之一，分享了前海在数字经济、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探索成果。前海管理局科技创新处负责人在主题演讲中重点推介了前海能源、瑞思新科、顺丰丰益等企业案例，从绿色低碳、高端芯片到低空物流，一个个实践成为技术向善的具象注脚。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

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韩向。那今天上午的民生访谈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从这个一则深圳机场的最新公告来关注起。8月22号，深圳机场发布了出行的提示。那么为了进一步完善机场跑道运行的体系，深圳机场呢计划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临时关闭2跑道，那部分时段航班计划还有个别的航线的密度会有所调整。因为深圳机场就将会由目前的就3跑道运行调整为了2个跑道运行了。那航班运行的整个容量和效率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我们刚才部分时段的像航班计划呀，个别的航线的密度会有所调整，同时呢部分进港的航班地面滑行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有所增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手机电量的那些事儿。早上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了，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的功夫，这个电量已经接近满格了。以前睡前要充一宿，现在睡醒之后充一会儿。那么充电习惯的改变也得益于这个快充技术的普及。看似只是换个这个充电器，但是你会发现电池材料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充电提速之后呢，这个挑战也随之而来。他说就像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等约束条件间走钢丝找平衡。这个 OPPO 公司的电池研发的负责人跟我们说，他说消费者有要求，缓解电量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两者并不容易兼顾。荣耀公司的电池专家卢星云介绍说，他说锂电池呢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的容量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那么充电的速度就会变慢。把硅掺进石墨的负极，这是厂商想出的办法。硅的理论比容量接近石墨的10倍，那么同等质量能够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它的脾气就不太好了，充电的时候体积会显著膨胀。那么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面用碳材料搭骨架，然后约束这个硅的膨胀，并且呢预留空间让它有处可胀。卢星云这样说，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和这个快充能力同步的提升。那么这个快充就会有发热的情况发生嘛？怎么样去解决呢？卢星云说啊，这个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我们采用3级这个双回路的一个技术，把大车流分成2股小车流，既缩短了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田胜则表示说呢，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去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怎么样去解释呢？这个按下葫芦浮起瓢哈，充电速度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就越来越大。那比如说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那功率虽然说大，但是像个小板砖一样，又重又大又不便携带。那原因就在于呢，其实充电器通过这个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份的这种高频的脉冲，经过变压器等等处理之后呢，就输给手机。那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的，开关频率有限，那么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次传递的电能，这个变压器等元件也要变大。
反映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呢，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要放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谁买账呢？这一次各大厂商就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镓。那么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损耗低等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都创造了条件。就好比说提着水桶往水池里面去运水，运的次数多了，那水桶就可以小一些，那洒掉的水少了，这个损耗和发热也会降低。他说我们还围绕材料特性重新设计控制散热等等这种整套系统。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他说国产芯片半导体的器材器件以及相关的这种供应链日渐成熟，为氮化镓技术广泛的应用也提供了支撑。那么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电子产品加速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充电的需求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都有待解决。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不是会伤电池呢？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其实是可控的。绿联公司研发经理邓富贵他介绍说，他说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那么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电池能够承受更高的充电倍率。还有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的速度却差不少。这个邓富贵说，他说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和设备都要匹配，充电器和手机会先进行协议握手，然后匹配输入输出的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 Type-C 接口的设备通常都支持主流快充协议，但是一些手机厂商呢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协议，充电器如果没能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主流协议快充，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就会有差距。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呢，除了充电速度、发热等等显性的这种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说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可以减少杂乱的那种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则让实时状态一目了然，给用户带来更加安心省心的使用体验，他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看微信互动平台上杨德义说，他说不仅要快，更重要的是安全。对的，安全这件事儿永远都是在其他的之上的，是最重要的。合家欢乐说，他说坐等新的研发成果上市。彬彬有礼说，他说充电快是好事儿啊。一壶酒他说快充是省心安心的使用体验，确实是，尤其是有的时候急等出门，然后电量又很焦虑的时候。凡说他确实快，家里充电宝都吃灰了，这个无电焦虑不存在的。我也会发现，像家里说充电宝吃灰，一方面呢是因为，充电很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于就路边的那种，就随借充电宝，因为随借它可以随时，就是很路边有很多嘛，可以随时去还，也很方便。原来的时候大家装个充电宝又重，然后其实你这一天用得上用不上的吧也不是特别确定，所以现在好多人都不怎么装了，就直接如果真的确实需要的话就随处借一个就完事儿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情绪消费，何以让年轻人这么上头？其实各类文创产品都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追捧，这也是大家近段时间来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发现的。就比如说很多人平时也总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网友去这个晒拼豆啊，这在最近这段时间很火的一件事儿。那为什么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这么的上头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不妨就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这个老几。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在周末的时候为喜爱的歌手的演唱会奔赴千里。啊，其实透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就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了注重新价比。心理的心。那么有数据显示呢，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2.72万亿元，其实这既映照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的变化。这消费的新趋势呢，新在哪里？有消费观念的新，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为诗与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其实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七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 明显是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的。其实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买单。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力人。还有消费目的的心，为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鲜明的特征。一只新疆小羊虽然说是玩偶，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正从有用延伸到有感，社交属性、个性表达、情绪共鸣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新逐潮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别无二致。所以有人说，这个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这个互联网的表达也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观之，其实我们会发现哈，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没有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了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当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审视。有人超出自身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打赏主播，有人沉溺情绪消费逃避现实人际交往，还有个别玩具打着解压名号却传递畸形价值观。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看到无关痛痒说，他说平均每两个月看一次演出，永远会为现场而感动。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说到永远会为现场而感动，而且这是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多走几步说，演唱会是枯燥无味生活的调味品，是我的加油站，看一场能管半年。Iris 他说，看演唱会顺便去。

0: 一下没有去过的地方吃吃逛逛，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抢不到票。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参与很多这种活动，哎，好像都是这个目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 Aris 说，他说看一个演唱会，顺便去没去过的地方可以吃吃逛逛。就除了演唱会这件事儿啊，他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安排。然后一方面呢，丰富了我们这一趟出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然后说到很多人跑马拉松，其实很多人跑马拉松也是这个，就是去到一个城市里面报了这个马拉松，我中签了，我去跑。那么呢，我提前去几天，或者晚回来几天，期间呢，在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去好好逛一逛、玩一玩，那借有跑马拉松的这个由头，然后也去看了当地的美景，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体验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岂不快哉？土拨鼠说：“吃饱喝好，休息好，琴棋书画诗酒花。”谈谈他说，演唱会现场带来的快乐是线上感受不到的。是的，一方面呢，在于现场，你的那种沉浸感会更强烈，而且台上台下的整个的互动会更真切。另外一方面呢，就即便是台下自己的互动，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因为我们去线上看，很多时候就自己在家里刷手机或者怎么样，这种方式。但是你接触到人之后，就会有很多故事发生。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有很多人用这种网络的社交去替代了现实当中人和人的社交，它怎么能替代得了呢？替代不了。那如果是说你可能一直是在网络上去社交的话，你因为没有对比嘛，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你或者习惯了用网络上的社交，但是一旦走到人群中间之后，会发现啊，有意思很多。发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带给你不一样的反馈，也许他的某句话、他的某种行为就解开了你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启发你也对很多事情新的思考。我自己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共鸣哈。萌说：“这说的不是我家娃吗？”他说：“我能理解，支持年轻人对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他能喜欢有度，理性消费。”对，我发现现在很多就是这种年轻的家长哈，也很支持家里的娃，就大家这种观念不太一样，都在发生着变化。唐说希望今年能够去到喜欢歌手的现场。萌说，笑笑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演唱会了？幺零说不管是啥都应该理性消费，这当然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理性消费，不能过度消费，这是个前提。光阴故事说：“欢喜有度，热爱有方。”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吧。那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10发布了一个天气提示，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天气不稳定，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最高气温是在32摄氏度左右。26号到27号受逐渐加大的南风影响，雷阵雨趋于频密，累计雨量局地可达大暴雨，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到8级。28号降雨明显减弱，天气渐转晴热。展望29到31号，随着南风再次加大，降雨再趋频密，未来的2到3天局地大暴雨的风险会比较高，也请注意做好局地强降雨、短时大风的防御工作。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这个昨天哈，12306回应无座票二等座同价，无座票为什么跟二等座同价，这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那么不少网友都反映呢，无座票跟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无座票不提供固定的座位，这个定价是不合理的，对这合理性存疑。那么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表示，这个无座票的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席别同一等级，因此呢这个价格是一致的，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这个指示灯，那么绿色和黄色就代表这个座位暂无人乘坐，或者是说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是持票乘客这个上车之后呢，是需要让座的。他的建议呢，客服说已经记录并将反馈。此外呢，客服也说明说，并不是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的，仅仅在部分线路和这个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今天的宝安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即将拉开帷幕。8月26号到28号，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接续召开。碧海之滨宝安进入两会时间，十四五圆满收官，区党代互卫的蓝图刚刚擘画，紧随召开的两会将会把蓝图一笔一画写进施工图。站在十五开局的历史节点，回望来路，眺望

前程。这五年保安变了，变在经济产业，变在区位坐标，变在街头巷尾。那么这份变化呢，是每个人的可知可感。五年于历史长河不过是一瞬，与保安却足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区第八次党代会报告这样总结说，这是保安发展历程当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发展步伐更加稳健，心智动力更加充沛，社会活力更加强劲，城区品质更加卓越，民生福祉更加厚实，政治生态更加清朗。七个更加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日夜，一项项扎实的工作，一组组滚烫的数字，更是千行百业各自撑起的一根梁。看一座城市的成长，最先看到的是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千万人的日夜兼程。这五年保安经济总量连跨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千亿大关，2025年达5430.03亿元，跻身全国十强曲线。制造业的家底愈发厚实，规上工业总产值站稳万亿元台阶，成为全市第二个万亿工业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千亿级占新产业集群达到了5个。企业军团成规模崛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7400家，连续9年位居全国区县第一。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从11家增至364家，被誉为全国专精特新第一区。31个大类齐全的产业生态，让保安制造畅达全球。这些数字落到人身上，是工厂车间里调试设备的工程师，是写字楼里改了一版又一版的方案的身影，是货运港口凌晨出发的车队。千行百业各自撑起一根梁，拼成了万亿工业的底盘。经济数据丈量高度，战略跃升重塑坐标。82.75平方公里纳入前海扩区范围，形成保安1/5在前海，前海2/3在保安的格局。保安从改革开放的观察窗变为国家战略的主战场。世纪工程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保安从过境节点一跃成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辐射粤西的战略门户。深圳机场三跑道卫星厅建成投用，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别全国第4、第3，湾区的门户枢纽在这里拔节生长。对普通市民来说，坐标之变是可知可感的。从前海到宝安地铁站20多分钟，从中山经深中通道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不到1小时，曾经路过宝安的人如今目的地在宝安。与此同时，久违国际总部区石岩百望这个百望制造城，还有包括燕罗湾区新城、深圳西部中心、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海洋新城、新桥东等重大平台加速成型。土地整备五年累计超1900公顷，整备数和消化违建数均为全市第一。为大项目大产业落地都腾出了宝贵的空间，保安重新定义了自己在湾区版图上的位置。过去五年，保安全域创新平台突破了800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加速崛起。能捏起羽毛球的灵巧手、执行养老看护任务的机器人等保安制造频频亮相，12款保安产品上榜了《时代周刊》年度最佳发明。保安创造正在成为新的名片。银河通用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流畅完成了叠衣、陪护等生活化操作。街头的无人配送车穿梭街巷，为商铺运送轮胎、生鲜物资。智能制造真正走出车间，融入城市的日常，保安的产业底色愈发厚重，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保企金服精准滴灌解决融资难，保景创想开放应用场景，保地兴业保障产业空间，跨越资金、空间、场景三大要素的精准供给，让好项目一定有空间可用，好产品

一定有场景可落。营商环境的口碑最终体现在用脚投票，宝安连续两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年度城区，连续四年获评深圳全球招商大会招商优胜区，是全市的唯一。这五年宝安用一场漂亮的美学转身刷新了所有人对工业大区的想象，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落成启幕，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湾区之眼开门迎客，全国最大的户外水上舞台欢乐剧场相继落成，湾区之光摩天轮点亮前海湾的夜空，欢乐港湾成为市民与游客心中的湾区会客厅，颜值之外更有生态的底色，全区66条河流全部稳定达标，毛洲河、石岩河获评国家级美丽河湖，五年累计新增绿道、碧道、骑行道、郊野径，总长892公里，串起山海城郭。宝安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市，从工业大区到大美宝安，这座城市完成了从产到城再到人的价值回归。城市发展的最终归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宝安的发展成果精准落脚在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当中，民生福祉的提升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提质，五年新增了 19.7 万个公办基础教育学位，是13-5时期的四倍，流塘小学等等多所学校改扩建新建投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不断升级，新增病床6200张，四家区属三甲医院扩容提质，237家社康机构遍布街巷，实现优质医疗服务就近可及，安居保障持续加码，10.8万套保障性的住房落地交付，为新宝安人筑牢安居港湾，托育养老就业服务全面升级，千人托位数是五年增长了五倍，累计提供58.6万个优质就业岗位，帮扶超百万人次就业创业，街头巷尾的暖心餐厅是温情上线，为外卖骑手还有环卫工人等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了平价餐食，休憩空间细微之处也尽显城市的温度，最真实的认可来自于民心，五年间近20万常住人口选择扎根宝安，用脚投票的方式印证了这座城市的包容、温暖与潜力，五个维度的变化拼出宝安五年的完整图景，那么这些变化呢，写在统计数据里，写在重点项目里，更写在近20万新宝安人安家落户的选择里，写在每一个宝安人可知可感的日常里，这背后是千行百业的共同努力，从制造工厂到写字楼，从建设工地到街巷社区，从实验室到街角小店，无数双脚在各自的位置与这座城市一起向前迈。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1: 那么政协第七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8月25号到27号召开，今天上午呢将在区委区政府会堂举行开幕大会。那下面呢我们也马上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小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小米你好。
2: 笑笑上午好，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米。那我现在呢是在政协第七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会议会场现场。那小米今天呢提前带大家来探会，全方位了解这一次大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精准日程还有热议亮点。目前呢我们的会场内外秩序井然，各项的会务工作也全部到位，我们的参会委员们也在陆续进行报到，全区正式进入到备受关注的两会时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我们现场报道的流程是简洁顺畅，我们委员们也在有序地进行登记、领取会议资料、熟悉会场的安排。不少委员报道之后啊，也在现场展开了交流研讨、打磨提案。我们可以在现场感受到这个履职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那这一次政协全会呢正式会期是3天，8月25号至27号举行，整体的日程是非常的清晰紧凑。我们今天上午11点30分会举行大会的开幕式，8月27号下午将会召开选举大会和闭幕式。那其中呢全体大会、开幕、闭幕、选举会议都是在区委区政府会堂举行，各界别分组讨论则设在区委区政府办公楼各会议室。我们从这个会议议程来看啊，这一次的全会内容是非常的充实，履职分量十足。那主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五大核心的议程：听取和审议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及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本次大会会议决议，全面完成新一届政协开局履职各项任务。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今年这个委员提案覆盖面是非常广，含金量很高啊，包括有保安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幸福三大主线，热点是非常集中。包括说我们很多聚焦于群众日常出行、校园安全、城市治理的提案，是直击民生痛点，贴合百姓的需求，也是我们本次的会议啊重点关注和重点报道的内容。那整个会议期间呢，保安融媒的记者会全程驻守会场，实时跟进整个会议的全流程，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热点提案，传递会议声音。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湾区之声 FM104.3 保安融媒视频号了解详情。那以上就是本次会前现场的实时连线报道，笑笑。
1: 好的，感谢小米。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连线小米，因为今天小米都会在现场哈，让小米跟我们介绍会现场最新的情况。好，那刚才呢我们有跟大家说到哈，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在前些年我们保安的整体的一个发展，那接下来呢回顾完了以后，自然而然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展望了。

那其实刚才跟大家说到哈，这些年其实我们大家会就是作为普通百姓来说的话，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自己身边的这些变化。那么回望过去呢，是为了积蓄再出发的力量。当前的宝安呢，正处于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加速汇聚的黄金窗口区，从规模增长迈向能级的一个跃升，从量变积累实现质变的突破，全新的发展的机遇也正在全面的迸发。前海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多重国家战略深度交汇，为宝安发展赋予了顶层的这个赋能。那人工智能啊、低空经济啊、包括先进制造啊等等这种前沿赛道加速崛起，为产业转型升级也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城市有机更新持续的深化，为优质产业的落地、城市功能完善也释放了充足的增量。今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举办，宝安天际线亮相 APEC 官网，这也让这座城区站上了世界的舞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的发展机遇。立足万亿工业底盘，宝安主动扛起了四大时代使命，既要当好深圳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也要做好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桥头堡，探索超大型城区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径。宝安之大，从来不止于经济体量、城区面积，更在于敢闯敢试的担当、实干笃行的格局、服务大局的情怀。五年后的宝安，产业更创新，城区更智慧，生活更温暖。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经济发展，低空航线纵横交错，城市治理一平统管，精准高效，优质教育、医疗、安居资源全域覆盖，山海生态持续。

提质宜居宜业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湾区新城形态已经全面成型了。那么过往五年的蝶变是千万奋斗者同心聚力的成果，未来五年的征程呢，更需要每一个宝安人并肩前行。从扎根车间深耕技术的产业工人，到敢闯敢试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从守护城市服务群众的基层工作者，到

老保安人千行百业的坚守和奋斗汇聚成了保安向上生长的磅礴力量。两会即将开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承载全城期盼，汇聚民智民力，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保障、未来规划等关键议题建言献策，将党代会议的宏伟蓝图细化为可落地、可推进、可感知的施工方案，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成为城市发展的好路子。实事者进，实干者成，新的征程已然开启，新的答卷正在书写。没有凭空而来的卓越，只有持之以恒的实干。未来五年，让每一个扎根保安、热爱保安、建设保安的人，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同心同向，聚力前行，共同打造更加强、更加美、更加幸福的现代化的新保安，共同见证这座湾区新城的全新绽放。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到，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连线我们前方记者小米，为我们发回现场的一些实时情况，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2: 好的，各位好，我是韩笑。那么政协第7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8月25号到27号召开，今天上午呢将在区政府会堂举行开幕大会。那目前呢，我们的记者小米依然在现场，那我们继续来连线小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小米你好。
3: 笑笑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政协第7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前直播连线的第二场。那今天呢，我在现场采访到我们宝安区政协委员、西湾学校集团党委书记、校长徐莹莹。徐委员您好。
4: 您好。各湾区之声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徐委员，了解到您今年的这个提案呢，是关于这个繁忙路段地铁周边交通整治相关的提案内容。那结合您日常的观察和校园工作实际，您觉得就是咱们宝安地铁站周边的这个交通乱象，对于学生上下学来说，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那么目前来讲，市民的通行呢，很多都选择了快捷便利的这个地铁。那么在宝安区繁忙路段的地铁口附近呢，特别是它比邻学校的附近，那么会出现一个上下班早高峰的一个拥堵现象。比如说在11号线碧海湾地铁口站，那么它就有2所中小学，那么这2所中小学的人师生人数已经达到了超过5500人。那么这个时候在早高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摆摊的地点，还有人流的相会的错峰，以及我们这个家长接送的车辆，还有我们停放的一些非机动车和轻量的电摩，都会积聚占道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很多呢，家长和学生都反映，一个是交通非常的不便利，第二个呢是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治理的话，会影响到孩子们的一个安全问题。那么应该说也是确实不仅影响了这里的师生通勤，而且也对周围的居民应该说也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3: 那结合您实地走访调研的情况，那地铁口交通目前最急需去调整的一些整改的问题有哪些？
4: 好，那么像这样子的学校附近的这种情况，正好呢，这所学校它的门口是有一个原来学校建设的项目改造建设部的一个空地，那么这个空地就可以考虑拿出来，按照接驳需求的1:1.5来进行非机动车辆以及轻量电摩的这种停放的规划，并且配置比如说遮阳棚，还有智能充电桩等等，那么这样子可能就能去进行缓解。另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个这个分级的管控体系，那比如说我们分成红黄绿这3级管控，那么对于红色区域的，也就是在50米范围之内的，我们要严禁各种的经营摊点，那么在50到100米这范围内的，可以进行定点定时定类的一个管控，那么在100米到200米范围内的，我们可以优先一些便民的摊点，尤其是保障一些本地户籍的困难户，这样也把民生保障系统与 这个交通治理给它联系在一起了。
3: 嗯，刚刚听到您都已经把这个落地的整治方法给我们分享出来了，那结合您做这个校园管理和家校治理的经验，怎么样把这些交通的管理常态化，然后既方便市民的通勤，又可以稳住孩子们安全的出行，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说暂时管理很容易，但是常态化管理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4: 对，刚刚我也提到了，首先那就要按照这个接驳需求，我们要常态化的设置这个停放点。那比如说把一些空地，或者是做一个立体的停放车位点，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也可以设置一些分级的管控，或者是建设一些电子围栏，或者是像蓝牙倒钉，比如像哈罗或者是这个美团的这些单位，它都会对违规的车辆进行每次5到20元的这种调度费的收取。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杭州，收取到了50元。那么这样子，我觉得做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在一些特别高的这个高峰路段，或者是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采取5G 加这个无人机的方式来进行监管。那么比如像无锡，在这个城市治理方面就大量使用了5G 加无人机的这种采纳方式。那么同时呢，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个规划，要全区进行统筹规划。比如说像这种学校附近路段的地铁口，那我们要实行高峰时段的人车分流错峰，也就是车辆可能在这个时段要绕行。那么比如像一些老旧的窄路段的一些地铁口，我们可能要采取一些动态的调整疏导，可以是人力的，也可以是一些标识性的来进行疏导。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地铁口附近，它本身就是人流量比较大，而且覆盖面也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的，那我们可以采取的是在站内和站外对短途的接驳客流进行合理的分流和疏导。
3: 好，谢谢徐委员。刚刚听您的这个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把智能化的一些终端啊，包括把 AI、AR、无人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治理常态化的管理当中来，其实也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成本啊。
4: 对，
3: 非常感谢徐委员的真诚分享，您从这个教育和民生角度出发提出的建议也非常贴合我们宝安老百姓的真实出行需求，非常的务实接地气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一次政协会议的相关提案，跟进地铁周边交通整治的落地效果。再次感谢徐委员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我们直播连线第二场的全部内容。笑笑。
2: 好的，感谢小米为我们发回的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宝安融媒的多路记者也一直会在会议的现场，那也请大家今天持续的关注宝安融媒的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我们 FM104.3 的节目。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时段再见了。
1: 愿听你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开心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FM104.3，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采用常亮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光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10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孩子一感冒就赶紧炖大鱼大肉，换着花样让孩子喝牛奶、吃鸡蛋，甚至花大价钱买海参、燕窝。觉得蛋白质补得越多，孩子的抵抗力就越顽强。但是今天我要对大家说，这可能是个误区。我们都知道，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抗体、白细胞这些守护孩子的健康小卫士，都离不开蛋白质。正因如此，很多家长就陷入了高蛋白崇拜，恨不得让孩子顿顿吃牛排、大虾。但是，可您想过，这些高蛋白的肉类、全脂奶往往藏着大量的脂肪，长期这么吃，孩子的小肚子就鼓起来了，血脂也高了，抵抗力反而下降了。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超重率已经达到了17.5%，肥胖的孩子更容易生病，这就是摄入过量蛋白、高脂肪食物埋下的隐患。那么到底怎么吃才能增加孩子的抵抗力呢？关键在于平衡两字，蛋白质要吃，但是不能吃过量。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手掌大小的瘦肉，再搭配豆腐、豆浆这类植物蛋白质就够了。更重要的是，要给孩子的餐盘上搭配上彩虹色、红色的彩椒、橙色的胡萝卜，这些蔬菜水果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和 D， 都是免疫细胞的加油站。还有燕麦这些全谷物能滋润肠道菌群。要知道，70%的免疫细胞基本上都驻扎在肠道。其实增强抵抗力根本不是由蛋白质来单打独斗的，每天让孩子疯跑1个小时，每天保证9小时的睡眠，比多吃10个鸡蛋都管用。家长不妨试试这个小技巧，吃饭的时候先让孩子吃半碗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这样既能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0: 也能保证营养均衡。别再用为你好的名义为孩子成为高蛋白受害者，真正的健康藏在荤素搭配均衡的三餐里面。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呢大家可能在推文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可能看到了这个叫四台共舞的情况。什么叫四台呢？就是海上上演了四个台风共同的影响。那像西北太平洋南海的热带系统都有集体的活跃，台风动向也是错综复杂的。那21号台风叫艾莎尼，它目前正式生成了，加上另外的三个台风，那四个热带系统同时是在线。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我们深圳未来这两天天气特别不稳定，局地有暴雨的风险高，后期呢降雨还将再度有反复，所以大家还是要盯紧了预报的情况，做好防雨的这个准备哈。那在昨天上午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海上一共有四个台风同时活动，分别是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第19号台风是紫檀，第20号台风叫简拉维，第21号台风是艾莎尼。在昨天中午的12点半，第20号台风简拉维它已经在福建泉州这边登陆了。其余的三个台风呢，各自有各自的进行的线路直接影响着我们华南沿海的一些天气。今天开始到27号，受到紫檀外围南风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多间歇性的雷阵雨，局地可达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8级左右。28号呢，降雨会有所减弱。29号到31号，伴随着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西移，那降雨呢会再度变为频密。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当前的天气波动还挺大的，局地暴雨风险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留意这种下雨的天气这个对大家出行工作的相关影响。目前来看呢，没有了，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预警就是一个黄色预警，那目前呢取消了，就是影响我市东部的雷雨云团呢现在已经移除了。那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3点45分的时候解除了盐田大棚盐田区、大棚新区、大棚湾和大亚湾的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大家呢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毕竟四个台风目前来说呢，天气预报并没有报它影响有多大或者什么，但是可能这个雨天出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好了，我们继续关注哈。国家卫生健康委呢，在上周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处暑有关的情况，并答记者问。那昨天吴佳休假，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公布的公布这新闻发布会上的相关内容。我们知道立秋、处暑这个时节呢，其实暑热呀，虽然渐消了。但是还是有点暑热的存在，对不对？那天气早晚还是逐渐的凉爽不少。那像季风的交替之际，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的特点顺时养生，日常饮食起居从防暑逐湿开始过渡到这种防秋燥健脾胃。我前两天就去找中医开了点这个中药这个肺部的，我会觉得其实我说话多，对吧？比较费嗓，再结合我的体质呢，开一些这个润肺补肺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小中药喝喝，我还是蛮信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特点，对吧？例如防秋燥这块，如果说我不想去。

院，那我们平时这个代茶饮可以弄一些啊，这个润燥的。再有来说呢，这个气温呐、跟光照的变化，它也可能会引发到我们情绪的波动，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伤春悲秋。所以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其实对于我们南方来说，其实还好，因为秋天呢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落叶感啊，就天空不会那么灰蒙蒙。跟北方的城市相比呢，我们还热，然后还有绿树成荫，所以可能那种悲秋的感觉不明显。但是北方的朋友们可能啊，我从小在北方长大，到秋天确实再配上两只乌鸦的啼叫，这种悲秋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啊，就是调节心态啊，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对吧？另外呢，秋季也是流感的高发季节，建议大家呢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及时接种疫苗，然后牢固我们的健康防线。那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呢，也围绕着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内容，跟一些血液系统疾病的防治等这些主题进行。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新华社记者的提问。他说，不少人呢认为说立秋跟处暑是进补的好时节，但同样的进补，有的人体质舒服，有的人恰得其反，请问这体质差异啊，这是不是体质差异导致的？另外，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于普通人进行的一些自测体质的简单方法？这个问题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回答。他说，中医的养生确实强调的是因人而异，而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其实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没有哪种进补的方法是适合所有人的。我们想说的是，进补的效果其实跟我们的体质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现在是立秋之后了，那有些人想吃一些牛羊肉进行温补养阳，对于阳虚体质的人来说，我们适量的吃一些牛羊肉可以温补气血。所以啊，这个感觉到你体内呢，就是如果说比较寒乏力，你会有所改善。但如果说是痰湿啊，还有就是这个湿热体质的人，吃太多的牛羊肉的话，反而会增加重痰湿的内热，引起上火，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有些困重的感觉。所以体质不同，适宜的进补的方法也就不一样。那第二呢，大家确实可以通过日常的感受、精神的状态以及大便的情况，和早晨起来看一下你自己的舌苔，这些都能够简单的辨别自己的体质。通常来说，平和体质的人呢，由这个阴阳啊平和，所以呢他的体质上啊，饮食啊还有大小便呢都是正常的啊，精力也是充沛的，精神也比较好。但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呢，就会感觉到一年四季呀都是手脚冰凉的，然后觉得是容易乏力，喝点冰水就容易产生一些脾胃方面的不舒服，甚至会腹泻。那伸舌头出来呢，舌是淡白的啊，这是阳虚。那阴虚体质的人经常会感觉到五心烦热，夜里可能会出汗，也会感觉到夜间燥热，伸出舌头来啊，舌红少苔，这样有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气虚体质的人呢，还能有常见的啊，比较多就是大家平时工作压力大呀，熬夜呀，那这样的人啊，就是特别容易疲倦乏力，老觉得没精神，提不起精神来啊，说话的时候呢声音也比较低，舌头伸出来也是淡白的啊。那还有就是像痰湿体质的人也比较多，吃凉的东西比较多之后，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体质。比方说吃完了饭以后，老觉得这肚子会胀，大便呢也偏黏腻，伸出舌头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舌苔。还有一些湿热体质的人经常会脸上长痘、上火、口臭，还有一些呢就舌头伸出来会觉得这个舌苔比较厚腻啊。那湿热体质的人啊，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肛门有的时候有点灼热感啊，然后大便黏腻。还有常见的一些体质啊，就是叫瘀，气瘀体质，没精神，提不起精神，老是感觉不开心啊，不高兴啊。那气瘀体质的人啊，特别容易叹气。诶，说了上面这么多症状，有没有人感觉说好像我自己符合好几个症状？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你例如我觉得我有点阴虚哈，但是可能我又符合一些气郁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可能就会要结合两种体质的这种情况，有针对性的调理。
那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呢，体质的自测其实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自测全凭主观感受啊，这些都是仅供初步参考哈。另外呢，多数人的体质并不是一种类型啊，例如说有两种啊，或者可能有三种夹杂在一起，比如说气郁质加上阳虚质啊，有可能出现。所以大家呢。

特别希望确切的了解自己的体质，还是最好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咨询啊，并做适当的一些调整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啊，是澳门月刊记者提问，他说立秋之后啊，天气将逐渐的转凉，请问气候的变化对于精神健康是否有影响呢？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呢？这个问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来回答的。他说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啊，这些都容易引起我们的情绪啊、睡眠啊、精神症状的波动。那第一，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所带来的身体的应激，那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可能都出现了。那如果症状严重的，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如果持续超过两周就需要您警惕了，建议及时的进行评估跟干预。那在换季前，除了规律作息之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可以疏解我们的不良情绪。那第二呢，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于比较弱，更加容易感觉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往往更加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早睡啊，不是早睡，是早醒、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人呢，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呢，更加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等前驱信号。患者和家属应该及时的、详细的来记录睡眠、情绪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那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个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是加药或者是停药啊。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啊等等物理的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来说呢，夏秋换季的时候，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而精神疾病的患者应该坚持规律的、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状态，家属也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度过季节交替，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所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相关内容。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记者的提问。他说，秋冬季啊，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之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这个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来回答的。他说，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流行季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是高发的流行，在南方的省份也会有夏季流行。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都比较重，尤其是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其他风险的，就是一些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也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威胁。那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的甲型 H3N2 亚型跟乙型的维托亚系的共同流行，占比相当。那近期呢，甲型的 H3N2 亚型略有上升，就提示着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以产生特异性的保护的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非常明显。那用预防而非患病之后治疗的手段，这个也是最合适也是最值得提倡的。他说，我们建议60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病患者是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应该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呢，有的地方也向中小学生跟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起到了保护的效果。今年国家对于重点人群的免疫接种有免费的和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如果能够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保护效果会更好。九月份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的到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那需要补充提示的就是呢，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了高峰平台，现在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那疾病仍然是这种以轻症为主，那监测没有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变异株，也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的明显影响。同时呢，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传播率比较高的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之后需要加强学生的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那家长呢，也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相关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来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那我们知道呢，流感疫苗它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了，也可以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所以呢，也建议刚才我们提到的一老一小啊、慢病患者、60以上的这个人群啊，或者是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在流行季节前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就近的社康可以去问一问今年的疫苗有没有到，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预约上，然后接种一针 为自己啊也建起一个小小的保护伞。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处暑养生要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秋天虽然到了，但是余热未了，在秋凉正式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短暂的回热天气，我们把它叫做秋老虎。在此之际，我们迎来了暑气的处暑节气，位于立秋之后，大自然里此时的回热天气里仍然夹带着一丝的凉和燥，所以处暑期间在降温避暑的同时，还要注意凉而不冷，暖而不燥。早晚时分是自然界阳气升降出入的交界，此时秋凉重，暑热轻，因此人们的起居饮食应当和酷夏有所区别，需要适当的添衣加被，同时避免过多食用寒凉性食物来所谓的降火，比如绿豆、苦瓜、莲子心等，避免过于清凉而外感风寒，内伤了阳气。这段时间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温热水沐足15到20分钟，以身体微微汗出为度，汗后注意防风保暖，水位莫过于小腿部，因为人体下肢具有丰富的足太阴和足少阴经络穴位，通过沐足能够帮助温补疏通人体的脾肾两脏的经络，增强人体内在的正气保护。每天冲凉的时候以温热水为宜，水柱可以对着头颈部和上背部连续冲淋3到5分钟。头颈背部具有人体督脉膀胱经穴位，比如风池穴、大椎穴、风门穴、肺腧穴等，是人体阳气所汇聚的地方，也是保卫我们体表的重要防线。如果督脉和膀胱经的精气不够充足，那么身体容易遭受到秋凉和风燥的侵袭，从而容易诱发感冒、咳嗽等疾病。通过日常的温热水淋浴上述局部，能够加强人体的经络防线，同时经络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如肺脏、脾脏、肾脏也能得到功能上的加强。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幼儿，如果孩子不适于淋浴冲洗，我们还可以改用热风机、吹风机，在给孩子吹干头发的时候，顺便对着孩子的头颈、上背部进行短暂而多次的吹热风，每次要保证在3到5秒之间，让它有一定的热度，但是又不能过热。同时大人用手掌轻抚热风所吹局部，在加强幼儿体表防线有效预防感冒的同时啊，大人还要注意大人的手背感受热风的温度，避免烫伤孩子娇嫩的皮肤。通过调摄饮食、起居、养护、宣通人体内外，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入秋。以上就是我对处暑节气的养生分享。

0: 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吴佳跟大家聊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些内容。我们来关注这个提问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说，一些上班族平时忙得没时间运动，周末呢会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但是也有许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种运动模式存在一些健康风险，请问专家对此有何改善的建议？怎么来判断运动强度是否适合自己？这个问题是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江春岩来回答。他说，首先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的高强度运动，这个风险很高，容易诱发很多种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咱们平时久坐的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都偏弱，如果突然进行长跑、爬山啊，以及其他的高强度的训练，会使得心率骤升，血压也会骤升，可能会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因此是要不推荐的，是非常不推荐。此外呢，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预热，直接参与一些足球、篮球或者羽毛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运动，或者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的扭伤、膝关节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等等，或者肩脱位等一系列的运动损伤。所以呢，非常不推荐这类的行为这个运动方式。那第二，如果平常上班比较忙，只有周末才能进行运动的人，还是应该避免报复性的猛练。不是说平常不练啊，周末就能把平时欠下的债全部补回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拆分啊这种安排，比如说一天啊做到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有一些跑啊、骑车呀、游泳啊、椭圆机呀，另外呢，一天做一些轻到中度的一些训练，什么弹力带呀、俯卧撑啊、核心激活呀。其实上班族最佳的运动模式就是规律的、分散的、拆分的，然后进行循序渐进的活动。建议成年人每周完成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训练，再搭配每周2到3次的力量性训练，运动量呢，尽量分散到3到5天，不要集中在周末进行。其实平常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暂距离通勤可以骑车或者是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相应的一些力量训练。那第三，关于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判断，其实有两个方面比较简便的利用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去判断一下。一个就是心率，我们推荐的最大心率呢是220，减去你的年龄，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推算出来。那运动时候的心率呢，例如达到60%、70%了就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220减去你年龄的得了一个数，然后这个数的60%到70%就属于中等强度，那超过70%甚至到80%以上属于高等强度了。日常锻炼当中呢，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第二就是一定要观察一下你身体的反应，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训练，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反应是不一样的。运动中突然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刺痛、肿胀等等，那膝关节卡顿腿打软，应该减速或者是立刻停止，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总而言之，运动不能一次性突击还债要养成分散、规律、长期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长期坚持

锻炼、规律的运动才是比较安全有效的健身方式。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哈，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记者提问，他说明确了自己的体质之后，立秋处暑究竟该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运动？网上流行贴秋膘、出汗排湿、秋梨膏润肺啊、秋冻等说法，靠不靠谱？这个问题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回答。他说网上所流传的那些养生方法不能一概而论，立秋到处暑这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余热尚存，还有就是燥湿交织，这个时候的养生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湿养，因人而异，应该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首先呢，不同体质的人其实养生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刚才所提到的平和体质的人不用特意的进补，只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呢，这时候可以适当的补一点牛羊肉，同时还需要注意在早晨夜里比较凉的时候不要进行运动锻炼，要避开这个时间段。还有平常注意不要吃的太寒凉，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啊，比方说经常用梨呀、百合呀啊，这个吃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太多。那阴虚肺燥的人呢，可以吃一些梨跟百合啊，蒸的啊或者煮水呀都行。那阴虚肺燥的人也要注意少吃辛辣的食物，还有痰湿啊，湿热的人群这时候也应该吃一些健脾化痰祛湿的食物，比方说山药、茯苓、薏米都可以煮粥来吃。同时要注意的就是呢，湿热体质的人由于还有热，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冬瓜汤来进行食疗。还有气郁体质的人要注重疏肝、调畅情志，适当的户外活动还是非常必要的。再有就是气虚体质的人，气虚的人运动的时候呢，要讲究的就是不能运动量太大，出太多的汗其实是可以伤气的。其次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西洋参、山药，起到健脾益气这样的功效。那第二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在调养的过程当中还要兼顾自己的病情，比方说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在调养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监测到自己的血压，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喊停一些药物啊，减停一些药物。还有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慢阻肺、哮喘、支气管扩张，一定要注意保暖，还要讲究一个这个锻炼的这个适量啊。当然了，糖尿病患者也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食物都是有这个热量的，所以这个热量的控制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那第三个就是传统习俗当中一到秋天就会靠一些大

0: 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暑假到来了，同学们在快乐过假期的时候，安全防护可不能放假哦，窗台不可随便上，这些事情要注意，不往窗外扔东西，不攀爬窗户或护栏，防止高空坠落，小心烧烫伤，燃气煤气别乱动，不要玩打火机、煤气、电源等危险物品，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电源电器那么多，使用要规范，不要用湿手摸电源开关，不要将手或导电物插进插座孔中，不要在插座附近喝水喝饮料，以免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家用电器不用时记得拔插头，雷雨天不仅在室外要小心，在室内也要防雷电，关好门窗，不要看电视上网，拔掉电话线、电视天线等电源插头，不要靠在墙壁边、门窗边、阳台，坐在房间正中央最安全。小鬼当家时，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如果爸爸妈妈事先没有交代过，同学们独自在家遇到有人敲门时，一定不能开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敏。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渐趋频密，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今天上午11点50分，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声，宝安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在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姚刚代表政协第6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并对7届区政协工作提出建议。6届区政协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界别委员活动组和各街道委员工作站共交办提案1448件，提出意见建议4597项，采纳落实率达95.6%，涉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许多建议转化为相关工作举措，在宝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日，备受关注的宝安新三馆项目迎来重要节点，现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项目整合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功能于一体。作为宝安区重点文化工程，项目将填补宝安区无区级博物馆的空白，丰富区域公共文化供给，为市民打造集展览、观赏、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近日，汇佳物业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汇佳产业大楼圆满举行。作为宝安产业发展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工业上楼项目，物业服务中心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园区在精细化运营、全周期企业服务上迈出关键一步，致力于为全国工业上楼建设打造可借鉴的示范样板。燕川中学昨天传出喜讯，由王玉宁领衔的学校科创团队在刚落幕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中，凭借研究项目关于未来火箭发动机与燃料应用的研究，在航天科技创新赛高中组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一等奖。深圳方面消息，昨天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广东有7人获奖，其中5人来自深圳，为历年最多。5位深圳获奖者中有3位来自南方科技大学，分别为数学物理学领域的陈卓玉、刘其航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的贾宁。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前沿交叉领域的胡正，以及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信息电子领域的肖淑敏。上周结束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上，深圳代表团斩获金牌榜首位，其中足球项目实现重大突破，10个组别比赛全部登上领奖台，其中8个组别进入决赛，获得4个冠军，刷新了深圳足球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这份亮眼成绩单是深圳多年深耕足球改革、完善发展体系的集中体现。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找回。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机

金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小闹，你慢点跑，你就为了抢那最后一根草莓味雪糕，你至于追我三条街吗？
4: 谁让你手快先拿到呢？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快把雪糕给我，不然我可追上你了啊！
3: 你别过来啊，再过来我真跑了啊！来追啊，来追啊！有本事你追上我再说。哎呀，哎呀，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就是刚才跑太急，差点踩到路边的石墩子摔出去了。不过刚才那个车鸣笛真的。好响啊，真的吓我一跳。
4: 谁让你跑那么快的？
3: 咱们刚才跑的时候就快跑到那个非机动车道上了，万一有电动车没刹住，或者汽车拐弯没看到咱，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我刚才光顾着抢雪糕了，没太注意。
3: 哎呦，给你别抢了。你想啊，这马路边上人来车往的，咱们追逐打闹的时候根本就顾不上看周围，这万一脚下踩空或者被路边的车刮一下，轻则摔一跤疼好几天，重则出大事儿，多不值当啊。
4: 你说的对，我刚才确实太冲动了。那上次我就看到小区门口有个小孩追着那个皮球差点被自行车带倒，哎呦，现在想起来后怕呢，结果自己倒在马路边追着你跑。
3: 知道就好了，想吃雪糕咱们好好走。到前方转向这个出行的市场，距离中秋国庆还有一个多月，深圳已经跻身全

国热门飞行目的地的 TOP 6了，暑运尾声机票迎来捡漏的窗口。2026年中秋国庆仅隔三天，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带火了国内的长线游。根据记者查询了解到，距离假期还有一个多月，深圳已经冲上了热门飞行目的地的全国第六位。与此同时，暑运尾声的捡漏期也悄然到来。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8月1号到18号，国内的民航旅客量超39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出行高峰在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而随着暑期即将收官，机票价格开始大幅回落。比如说从深圳出发，飞海拉尔、青岛、西宁、丽江、乌鲁木齐降幅超60%，最高直降73%。这暑运落幕，机票跳水，而国庆长线游预定又提前启动，市场出现了冰火两重天。暑期的尾声适合有时间错峰出行的人群，因为它性价比很高。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国庆黄金周属于出行的旺季，越临近假期呢，它的票价大概率会走高。有出行计划可以多个平台去比比价啊，货比三家，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预定。拼价虽然可以换来超长假期，但是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量力规划行程哦。说到暑运尾声，对于准大学生来说，今年有个好消息，12306上线的新生线上预约购票，不用再跑到车站的窗口去核验资质了。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再跑车站窗口排队了啊！12306全新上线的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的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上的新生入学专区来填报资质，就可以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人本人啊，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那范围呢覆盖了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的资质核验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用拿着纸质的学生证到窗口绑定。其实线上办理新生学生票呢，其实就解决了每年开学季新生扎堆窗口排队核验的老痛点，也是铁路服务数字化便民升级的体现。刷脸核验简化流程，也减轻了车站的窗口压力。当然了，也要提醒新生啊，要按照要求如实提交入学的相关资料，保管好录取通知书。同行的家人不能享受学生优惠，可以分开预约，出行前再次确认车票信息哦。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深圳又多了一处新奇的运动空间，港下北地铁站直接把球场搬到了室内，通勤下班出站就可以打球了。你知道吗？地铁站除了赶地铁，还能直接打球运动啊！深圳港下北地铁站直接把运动场搬进了通勤路线里。那去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朋友都知道，哇，这个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啊！羽毛球、匹克球、台球场地分布在站厅、出入口以及负一层的商业区域。深圳市民下班的不用辗转奔赴体育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地铁的站厅里，所以一点都不热啊，拎上球拍出站就可以开打。而作为日均换乘40万人次的交通枢纽，港下北不单单是大家印象当中科技感拉满的网红地铁站，因为它现在又解锁了全新的身份，就是地铁里的运动空间，通勤健身一键衔接，把碎片的时间变成运动时光。下班路过港下北，你的球拍准备好了吗？老是听到上班族会抱怨自己没有时间健身，通勤的碎片时间咱们就可以利用起来。公共空间不只是通行的通道，也可以承载休闲运动的功能。当然，我们更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城市能够挖掘闲置空间，给市民提供更多就近运动的选择。说完这个城市运动，再来看看文旅新玩法。沉浸式的剧本主题酒店火出圈了，你没有听错，剧本主题酒店。入住领剧本，工作人员全部是 NPC。太好玩了吧！我可以单纯是为了去感受这个剧本主题，然后去住这个酒店。入住领剧本，退房即杀青。影视主题酒店重新定义了住宿消费。游客来到酒店，从登记入住的那一刻开始，你会拿到一个剧本，会给到你一个。

份。然后呢，戏剧人生就已经开始了啊！因为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 NPC， 都会和游客一起来完成这个剧情，做深度的互动，直到这个游客退房那一刻开始，这部戏就是正式杀青了。模式创新之下，酒店的这个全年住宿率超过60%，平均年预订4.5万间客房，接待住客人数近10万人。酒店不再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我们说它是心智生产力，给了文旅一种新的打开方式。沉浸式的这个剧本酒店比拼体验感，住宿它就不再满足于说睡觉休息，哎，它还给你提供情绪与娱乐价值，这个就是文旅消费升级的缩影。但这一类新业态也要注意啊，剧本

次生灾害的预警。中秋国庆冰假出行可以错峰规划，同时也要理性的去看待像水果、黄金市场的价格波动。还是那句话，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祝各位下班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0: 到了。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字，可是它的确应该是曾经抓住过你的耳朵，感动过你的心灵吧。我是这样想的，但又不是我自作多情。好了，那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